那天你睡醒，一束强烈的光穿过了窗帘，于是你拉开了窗帘，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，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，梳妆又打扮，吃过了早饭，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，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，人生的确无法倒退，那就梦想永远不做，那梦也只能作废，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，在于事事认为，后来你终于想通了。

0: 很想吃我爱超人三 choose。
1: 您准备好进入这个漩涡了吗？
2: I'm ready, I'm ready、yeah.
1: 你们准备好迎接更多荣誉了吗？
2: Get ready, I'm ready。
1: 你们准备好接受负面评价了吗？
2: Get ready, I'm ready。
1: 这海浪很重的，
2: Get loving。
1: 你们接得住吗？
2: Let's go。